0: 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问候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瑞典的 DJ Alesso 跟美国乐队 One Republic 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首电子流行单曲。这首歌以旋律轻盈作为基底，歌词描绘了在爱人眼中找到心灵归宿的那种温暖的体验。那幕后集结了像 Ryan Tender 等五位音乐人的共同创作，旋律跟人声的融合呢，展现了典型的北欧电子跟流行摇滚的一种碰撞。那这首歌名呢叫做 In Your Eyes， 是双方啊时隔11年之后的再次携手，也是继2013年横扫全球电音界的经典名曲 If I Lose Myself 之后最具意义的再次重聚。那这一次呢， Alesso 回归到他标志性的 Progressive 的 House 音乐风格，搭配到 One Republic 主唱 Ryan Tender 充满辨识度的嗓音和极富诗意的歌词，可以听出一种像天籁般温暖的情歌的质感，但是在节奏之下呢，又让整首歌的听感非常强劲。所以来听到就是瑞典 DJ Alesso 跟美国乐队 One Republic 送来的 In Your Eyes。

0: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定档，7月24号到25号，19点，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青春的旋律》即将现场开唱，赴一场年少之约。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FM 当中的 Asia Talk Mail 继续来陪伴大家。说实话，听惯了节奏单曲，当我们再次把你的听歌风格转回到 R&B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歌曲一种丝滑般的存在，让自己的整个听感变得非常的丰富。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Kalani 跟 Kesha Cole 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Oh Me。 这首歌呢是年轻一代的 R&B 跟传奇式的 R&B 歌手的首次合作单曲，把灵魂乐跟当代节奏蓝调交织成一场这个情感的对话。 Kalani 的细腻声线跟 Kesha 的这个充满故事的嗓音碰撞的，应该讲是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探讨了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坦诚跟脆弱的时刻。那编曲呢，用极其简洁的钢琴旋律来铺底，叠加到氛围感的电子音效，营造出的是私密而又沉浸的聆听空间。那两位歌手呢，在不同时代的音乐语境当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通点，用克制却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诠释了保留跟交付的矛盾张力。可以说这首歌在制作上延续了 Kalani 标志性的情绪流动的那种美学，又融合到了 Kesha 擅长的经典抒情的基底，可以堪称是新旧时代灵魂歌者的这种碰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曲吧，有请 Kalani 跟 Kesha Cole 带来这首 Oh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在时间8:2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跟徐佳莹，一首《自以为》。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各位好，我是李松，正在听到的是 Asia Talk Music。 说到这个世界级的顶尖歌手，这么多年一直在来发专辑有单曲出现的，你会想到谁啊？乐坛当中的麦当娜绝对是一个音乐奇迹，备受瞩目的她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 Confessions 2 呢，最近的全新单曲叫做 Love Sensation 是共同跟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呢是会继续延续 Electronic 为核心，那延续她擅长的舞池歌曲的方向，通过层层推进的节奏，不断累积的段落跟爆发式的歌曲构建，让大家听感上呢会非常的愉悦。前段时间麦当娜在 Times Square 演出的时候呢也唱了这首歌，把它作为新单不是新单曲了，是新的专辑的重点公开新作跟大家来见面。他也再次强调说呢，舞曲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也是人跟人之间通过舞蹈动作来做交流的空间。这一次的新专辑呢是他在20年前的那张唱片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的一个延续从这样的一种整体的一个延续来说呢，肯定这一次的新歌当中的舞曲节奏会让大家听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我们有请麦当娜送来的 Love Sensation 在 Asia Touch Music。

音乐的魅力呢，有时候是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就像我最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去翻看这个英国单曲 Top 40的排行榜的时候呢，我惊喜的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这首歌排到了这个英国单曲榜的第七名哈。就我看那一周，它是第七名。要知道，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1982年11月，作为 Michael Jackson 的第六张个人专辑《Thriller》当中呢，一首经典的曲目。这张专辑不仅呢是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这一生最具代表性的专辑，而是成为流行音乐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在 Billboard 专辑榜中蝉联了37周冠军，在榜单一共驻扎前十名长达80周的时间，7支单曲打入到了热门100的前十，连续2年成为当时美国唱片市场最畅销的专辑。这一切呢，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都是由这一张 Thriller 来创造的。那这张专辑不仅仅是一张成功的专辑，它已经成为流行音乐史上一个奇迹，后人呢不敢说完全吧，但目前来讲是无法超越的。这张专辑在滚石杂志评选出的500张历届最强专辑中排名到第20位。我想音乐的这个热度的回归呢，跟前段时间他的这个音乐传记的电影《巨星之路》有分不开的关系。我翻阅了一下资料，大概这部电影在全球累计票房大约是9.32亿美元哈，已经超越了《波西米亚狂想曲》，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音乐传记片。我听一位做影院的朋友讲呢，这部传记电影其实只是先推出了第一部后续可能还会有第二部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也是静静的期待一下。当然音乐呢还是经典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有请 Michael Jackson 送来的 Billie Jea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HFM Asia New Music， 今天依然有我 Max 在这里。今天有没有一些小小的事情让你特别的开心或者感动的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现在开始了，马上有这首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今年呢才22岁，已经巡演发专辑，还把那一种卧室录音感呢做成自己的风格，真的是有种别人22岁已经在发光，我现在还在烦恼着午夜可以不可以吃零食呢。那你是属于晚上特别有灵感的人，还是一到深夜就开始无意识刷手机呢？马上给你播出 Earring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她的成长几乎是和互联网同步发生的，每一段创作每一个阶段都被大量的观众实时看见，这种感觉很特别的，但也是非常极端，因为你的

现在时间15:45。分享这首《我要飞》，来自于张惠妹。

可以听到胆怯的时代，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的年少情怀，真实自然反映了都市人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这样坚实的情怀被歌曲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这样的旋律，我们也能够体验那一种恋爱的甜蜜。继续来送上郑中基的《我真的可以》。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HFM Asia New Music， 今天依然有我 Max 在这里。今天有没有一些小小的事情让你特别的开心或者感动的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现在开始了，马上有这首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呢是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今年呢才22岁，已经巡演发专辑，还把那一种卧室录音感呢做成自己的风格，真的是有种别人22岁已经在发光，我现在还在烦恼着午夜可以不可以吃零食呢。那你是属于晚上特别有灵感的人，还是一到深夜就开始无意识刷手机呢？马上给你播出 Earrings。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她的成长几乎是和互联网同步发生的，每一段创作每一个阶段都被大量的观众实时看见，这种感觉很特别的，但也是非常极端，因为你的青春是被记录下来的。如果你的成长被全网回放，会是很酷还是有点压力呢？现在有 Billie Eilish。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有人说季帅这张专辑太多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呢，他才独一无二。 Where is my husband 所在的 This music may contain hope 专辑是在混乱与灵感之间游走，却始终充满生命力。歌手 Raya 的嗓音从细腻到爆发自由切换，把每首歌都变成了情绪的现场。你好，我是 Max 宇成，现在我们来听听 Where is my husband。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现在来一首 Pink Panther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那随着越来越成功，他也提过有时候被关注太多反而会有压力，即使成绩很好也不轻松。那你有没有经历过明明实现了目标但压力比想象中更大呢？我觉得那种压力应该是我愿意去接受还有面对的吧，毕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目标，对不对？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 Stateside。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为你播放的好歌、热歌、新歌是否让你意犹未尽呢？那你就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了，选来了 Martin Garrix 还有 Ed Sheeran 的 Repeat It， 把时间交班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一见钟情要多久？答案是30秒。根据英国专家所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快速约会的实验，如果在30秒内无法让异性印象深刻，那么就注定会成为无缘人。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呢？你相不相信两个陌生人见面之后会坠入爱河呢？信不信由你，反正很多人都信了。继续来听到这首云烟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

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努力的经营，两个人已经是顺其自然的舒服了。如果说一段情，一个人得消耗你巨大的一个精力去取悦他，去爱护他，呵护他，那也就是说你这段已经注定不是陪你走了最后的缘分了。如果说非常爱你的人是不会舍得你如此辛苦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惠妹，原来你